推荐涵盖乐队陈鸿宇，还有也还在乐队马条以及苏诗丁等等这样些的音乐人呢，将在开幕式当天登台开唱。为了保障活动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通畅，那么2026年7月18日12点到0点对于活动开幕式 S302 省道余乌路部分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届时呢，公安交管部门将会根据实时的车流、降雨天气，临时的扩大管制范围，延长管控时间。所有车辆，那群众服从现场交警、安保人员的指挥调度。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全程开启直播互动，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互动留言。那本季长城音乐季，您最期待哪一位歌手，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话想对你期待的歌手想说的？那欢迎大家积极的留言参与，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读出大家的留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于马条《封锁线》。

0: 来自于马条的这首歌《封锁线》，经典的代表作。褪去花哨的编曲，仅仅一把吉他，一段叙事，他就将成年人迟来心动的挣扎，还有克制的爱恋，有缘无分的遗憾，诠释得淋漓尽致，也是民谣史上后劲十足的经典情歌。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陈鸿宇《理想三旬》。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天

0: 在。
1: 陈鸿宇，理想三旬。治愈系的歌手陈鸿宇，他的嗓音被网友称之为人间低音炮，温柔干净，治愈无数的人心。通用一首理想三旬告诉我们，奔赴而立之年，多数人都曾经怀揣理想赶路，却难免在平凡岁月当中停下脚步。那些没有抵达的远方，没能够留住的青春，都化作了歌声里温柔又怅然的独白。
0: 在无畏的，
1: 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准备了他的另外一首歌。有没有发现最近榆林的晚霞特别的漂亮，昨天还有看到彩虹。我觉得如果说在演出的那一天有看到非常漂亮的晚霞，再配上陈鸿宇这首《火烧云》的话，应该是非常美丽很应景，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个瞬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于薛瑞《鱼鳞往事》。薛瑞，感激乐队，他们的音乐像是一壶醇厚的老酒，后劲十足，唢呐一响，吉他一震，舞台就成了音乐的集市。那这首薛瑞原唱民谣《鱼鳞往事》，古城墙、莲花池、老城街巷尽数显进歌词当中，在温柔的曲调里道尽鱼鳞人藏在心底的故土情怀。

的声音。在薛瑞的这首《鱼鳞往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直播间此刻刚刚发来的留言。瑶瑶他说，平时开车上下班总是循环马条的麻花辫子，轻松的曲调特别的解压，最期待马条的舞台。想留言问一下主持人，那音乐季这个园区里面停车位够不够，自驾过去方不方便？只剩我独自。关于停车的问题呢，就是所有车辆是由北园大道进入前往射击场的停车场停放，然后停放之后乘坐摆渡车前往活动现场。另外如果说是在机场路通行车辆的话，可以将车辆停放于纬二路机场转盘还有渔务路的南半幅，然后也可以乘坐摆渡车前往活动现场。苏婉他说，专程为苏诗丁而来，他的人海空灵又治愈，我备考压力大的时候全靠这首歌来解压。想对苏诗丁说，很期待在塞上鱼鳞听见你极具穿透力的唱腔。子豪他说，疯狂打卡新时代渣渣苏，爱河是我们朋友圈爆款的 BGM， 然后呢年轻一代超爱这样个乐队，常常音乐季有新潮流的曲风，让年轻人也更爱清爽鱼鳞。感谢大家的热烈的这个热情的互动，看得出来大家对本次长城音乐季也是特别的期待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爆火朋友圈的，在来自于渣渣苏的这首歌，叫做《爱河》。

0: 河，是不是特别熟悉的旋律？想想在傍晚时分的时候，在现场听到这首歌的感觉。那很多朋友有问说，音乐季除了听歌还有什么好玩的？划重点啊，那本次呢，长城音乐季超长待机30天，是从7月18日持续到8月16日。7月18日呢是明星开幕式专场，大咖云集，阵容最强。那7月19日到8月16日，常态化的运营，每周玩法不重样。祝我新天，每周五专属 DJ 之夜，电音嗨翻夏夜，每周六多元艺人嘉年华，天天有演出。那每周日亲子主题日，全家老小都可以玩。同时呢，园区内星空露营，还有烟火市集，长城文创户外轻运动全部配齐，大家完全可以实现白天逛绿洲，傍晚看长城，夜晚听音乐的这样榆林专属的夏日体验，不用远行就可以解锁顶级的夏日度假体验。那这样一个夏天，也让我们避开人潮与高温，赴塞上榆林，赴长城晚风，赴一场滚烫的音乐之约。那在我们今天的歌，在这个18日的音乐季当中，现场我们都可以听得到。那7月18日到8月16日，2026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榆林等你来。
1: 你还编织着诺言，你说长大的那一天，
0: 我要满足我们另外一位听友的需求，要听到马条麻花辫子。

在节目最后要听到苏诗丁的这首歌叫做《人海》，那再次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此次2026秦爽玉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的售票式哈，那在开幕式明星场的早鸟票呢是129元，开幕式明星场的正价票是159元。而且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的这些歌手，在18日当天都会来进行演出。那么如果说想要购票的朋友，可以通过大麦、猫眼、还有票星球、票团团、超麦、抖音来进行购买。那伴随着这首歌，这一期秦爽玉林长城音乐季歌曲抢先听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长城音乐季来了，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上午9点。
3: Nine o'clock。
4: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5: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6: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5: 天之高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6: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5: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6: 润物有声，
5: 洗耳恭听，
6: 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7: 榆林的夏风，一年只翻越一次长城。去年首届长城音乐季落幕后，无数听众在节目后台线下闲谈和我说，整整一年都在惋惜，没能奔赴那场星光合唱。我们总以为夏天年年有，演唱会会随时等，却忽略了落日、晚风、同台的音乐人，全是仅此一季的限定馈赠。一旦错过，便是一整年的意难平。欢迎锁定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我是李星宇。今天借着塞上长风、落日星光，带着所有年轻人藏不住的热忱，一同奔赴今夏榆林最热血的狂欢。2026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整场音乐季贯穿30天，7月19号到8月16号每天都有常规演出，可所有场次里唯独7月18号开幕式明星场无可替代，仅此一夜是再也复刻不出的绝版狂欢。今天节目里我们放出全套官方独家素材，一起来听每位音乐人专程为榆林听众们表达的心声，聊聊这场让大家惦记了一整年的夏日盛会。
8: 沙漠会变，长城不变，22摄氏度的绿洲一直在等。夏天的记忆是风的速度，是草地的温度，是有人并肩一起听的歌。今年夏天在2026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即将来临，音乐无尽，风不停，月不止，这就是夏天的样子。不止一夜狂欢，30天，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玩法。露营、野餐、美食、沙地运动、文创市集、亲子互动，创玩无限。在这里，你没有角色，没有身份，没有需要表演的东西，永远自由。2026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7月18日到8月16日， 近在咫尺，何必等待？
7: 宣传片里，长城落日铺展天际，草坪人海灯火璀璨的画面，是本届长城音乐季独有的塞上浪漫。而撑起这场全城盛世，最让榆林乐迷心心念念的重磅名字，摇滚教父崔健，终于踏足榆林长城脚下，赴一场跨越40年的摇滚之约。4年前，崔健线上演唱会刷屏全网，3小时直播4500万人在线观看，斩获1.19亿点赞。屏幕前无数听众热泪盈眶，我们为之动容。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怀旧，而是在熟悉的旋律里重新遇见那个不肯认输、永远热烈、永远忠于自我的自己。崔健的歌词无数次写下了我，这从来不是自恋，而是一代人挣脱束缚、奔赴自由的青春宣言。隔着屏幕尚且震撼人心，待到7月18号开幕夜，万人同声合唱，音浪震动长城的现场，注定成为此生难忘的独家记忆。把时光拉回1986年5月9号，北京工人体育馆，一件开襟大褂、裤脚错落的年轻人身抱吉他，一曲《一无所有》轰然唱响。中国摇滚元年自此正式开启，40年岁月流转，乐坛更迭，属于摇滚的赤诚与初心从未褪色。2026年，摇滚40载，崔健终于踏浪而来，登临榆林长城舞台。
3: 榆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健。2026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让我们在长城脚下一起撒点野。
7: 本次开幕夜，崔健将重磅压轴登台，唱响中国摇滚开山之作，同时演绎《花房姑娘》《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假行僧》等传世经典。耳机循环千遍，不如现场同唱一遍。在这里特别提醒所有听众，仅有7月18号开幕绝版专场能亲眼见证崔健登临榆林舞台，后续30天所有常态化演出场次，摇滚教父不再返场，而崔健只是这场盛夏盛宴的开篇惊喜。本届长城音乐季及其横跨3代乐迷的神仙阵容，涵盖硬核摇滚、民族世界音乐、西北民谣、治愈流行、本土黄土摇滚，分为器乐6大曲风。每一位音乐人都带着专属榆林的深情寄语与招牌代表作奔赴而来。接下来，我们逐一聆听专属声浪。

0: 作为走向世界的草原摇滚名片，涵盖乐队2004年成立，20年间巡演全球60余国，斩获中国好歌曲年度总冠军，被英国《卫报》誉为亚洲跨界音乐巅峰。传统马头琴、原生态呼麦碰撞现代硬核摇滚，辽阔草原风骨邂逅厚重陕北长城，两种东方大地的磅礴力量相遇，成就仅此一晚的顶级视听共振。
1: 2026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
2: 长城脚下，让草原的风吹过榆林的夏天，
3: 把草原的呼吸唱进摇滚里。
4: 榆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涵盖乐队。
0: 7月18号开幕之夜，涵盖乐队将唱响夺冠代表作《轮回》，搭配经典曲目《涵盖鸿雁》，辽阔悠远的旋律铺满塞上夜空，让草原长风与长城晚风在榆林绿洲

0: 以低沉叙事嗓音治愈万千听众的诗意民谣音乐人，福布斯青年精英获得者陈鸿宇，一首《理想三旬》火遍全网，常年在旋律中探寻故乡与远方，成长与释然，温柔声线精准戳中所有文艺青年心底的柔软。
1: 榆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鸿宇。2026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长城脚下，草原之上，我把这些歌唱给正在路上的你。
0: 7月18号现场唱响国民出圈金曲《理想三旬》，塞上晚风，搭配治愈民谣，陈鸿宇温柔抚平所有奔波劳碌的疲惫与迷茫。

0: 当之无愧的中国西北民谣精神图腾，扎根黄河厚土，深耕西北人文。野孩子乐队将陕北信天游、西北花儿融入现代旋律，一开口便是黄土麦田、黄河晚风的苍茫诗意，道尽西北大地的赤诚与坦荡。
1: 榆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野孩子乐队。
1: 2026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长城脚下我们把这些歌唱给养育我们的黄土地。
0: 开幕夜现场，乐队将唱响民谣标杆作品《黄河谣》，引发全场万人大合唱，用最纯粹的西北旋律诉说黄土地的乡愁与热爱。

0: 来自戈壁大漠的民谣诗人马条，歌声自带西北独有的颗粒质感，歌词字字如散文诗，热烈与温柔共生，沧桑与纯粹并存。
1: 榆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条。给给封锁线塞外唱的都是生活，是行走。2026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我们一起唱。
0: 开幕夜，马条带来经典代表作《封锁线》，他用最真实的歌声致敬热烈盛夏与平凡生活里的温柔与勇敢。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2: 从陕西故土走出的金钟奖得主、音乐综艺总冠军，拥有极具爆发力与辨识度的灵魂声线，电视剧《乔家的儿女》、《三生三世枕上书》，还有前段时间热映的《莫离》，都有他演唱的插曲。此番归乡献唱是塞上儿女的荣耀回归，也是献给榆林听众的专属视听盛宴。
3: Hello， 榆林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苏诗丁。在舞台上我唱过很多歌，这次回到家乡的舞台，觉得特别的亲切。2026。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长城脚下见。
2: 家乡舞台之上，苏诗丁将全力释放超强唱功，用歌声回馈故土，致敬家乡听众。
4: 草木凋零，直到你翻山越岭向我靠近。

0: 榆林本土王牌黄土摇滚代表薛瑞赶集乐队深耕陕北本土音乐，创新性将信天游、陕北唢呐、陕北说书等非遗元素融入现代摇滚节奏，一字一句揭示黄土高原的坦荡风骨，一韵一曲揭示榆林本土的烟火深情。
1: 榆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薛瑞，赶集合龙口，把陕北文化唱进摇滚里。2026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长城脚下，我们用带劲的节奏带你们一起赶一场音乐的大集，现场见。
0: 薛瑞赶集乐队现场唱响本土原创代表作赶集，尽显陕北乡土烟火气，同时演绎合龙口、太平调，用最地道的榆林摇滚唱出家乡热血，奏出塞上力量。

0: 北大学霸双人复古流行乐队，曲风温柔治愈，清新浪漫。原创作品《百年长河不过是你我在经历着的一刻》登陆央视春晚舞台，并被天后王菲演唱，是当代流行乐坛极具辨识度的温柔清流。
1: Hello， 榆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扎扎苏，扎扎苏。这次来到2026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
2: 长城脚下，青草之上，我们要把爱河和复古的浪漫唱给榆林的夏天。
0: 本次音乐季现场，乐队带来出圈代表作，为燥热的塞上夏夜注入温柔心动与漫天星光。

听完九组音乐人跨越山海的专属邀约，相信很多榆林听众都会心生疑问，听歌随时随地，演出岁岁常有，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奔赴2026年7月18号这场独一无二的长城开幕夜呢？答案藏在全国绝版的场地优势、完整全开的业态体验，以及专属于榆林的全新夏日生活方式里。首先是场地绝版，场景独一份。本次音乐季落地榆林生态运动公园，200亩连片完整绿洲，万亩沙地绵延铺展，千年长城横亘成幕，生态人工湖波光粼粼，沙地、绿洲、长城、湖水、星空，五景同框，这样天然共生的户外演绎场景，全国找不到第二处。最关键的是，唯有7月18号开幕当天，园区全业态同步全线开放，无限流、无删减，星空帐篷营地、亲子童趣草坪、沙地越野赛道、非遗文创市集、榆林特色美食区全部完整运营，全线解锁，昼夜双景完整呈现。白日的生态运动公园是榆林人家门口的城市后花园，市民乘凉散步，家庭露营野餐，孩童肆意奔跑，满目青绿消解城市浮躁。夜幕降临，灯光次第亮起，千年长城为天然巨幕，万亩草坪为万人舞台，上万乐迷并肩而立，同声合唱，动静相融，只属于2026年的榆林盛夏。逛一逛非遗文创市集，触摸陕北千年文脉温度，躺坐草坪，静待落日星河，让晚风治愈所有琐碎，漫步湖边，聆听旋律流淌，享受不被打扰的松弛时光。在这里，没有人定义你的身份，不用扮演职场员工、家庭父母、生活子女，你只需要做最真实、最自由的自己。很多人说，长城音乐季是一场不计得失的萍水相逢，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榆林人，因为同一首热爱的歌曲并肩而立，陌生人相互挥手，分享欢喜，没有功利寒暄，没有世俗应酬，只有音乐共鸣与纯粹温柔。工位不停闪动的消息，生活剪不断的琐碎，成年人卸不下的压力，踏入这片绿洲的瞬间全部暂时失效。我们始终要明白，再好的耳机，再高端的家用音响，永远复刻不了线下现场的震撼，复刻不出鼓点撞击胸腔的滚烫震颤，复刻不出万人合唱头皮发麻的极致共鸣，复刻不出全场人嘶吼沙哑依旧跟唱的热烈。

我常常在倾听节目里和听众们探讨一个问题，我们跨越人海奔赴一场夏日音乐盛会，到底在追寻什么？其实我们追寻的从来不是舞台与热闹，而是被平淡琐碎生活慢慢藏起来的那个热烈鲜活、敢爱敢闯、永不妥协的自己。我们太久没有肆无忌惮的呐喊，太久没有为纯粹的热爱热泪盈眶，太久忘记了抛开责任与标签无忧无虑的快乐是什么模样。而2026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一旦错过7月18号开幕夜，便是整整一年的落空与惋惜，来年再也无法复刻，无法弥补。刚刚我们聆听的崔健、杭盖乐队、野孩子乐队、陈鸿宇、马条、苏诗丁、本土乐队等音乐人，仅7月18号开幕式全员同台完整演出。去年无数榆林乐迷遗憾缺席，怅然一整年。我们总习惯自我安慰，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可人生最遗憾的事儿，莫过于轻信下次一定。音乐人的巡演行程不会年年重合，长城的落日不会岁岁相同，我们滚烫热烈的青春更经不起反复等待与拖延。当下的一次犹豫、一次迟疑、一次将就换来的是往后无数个夏日黄昏，想起这场家门口的盛会，只剩满心落空与无尽惋惜。崔健曾说，摇滚的核心从来不是张扬形式，而是永不妥协的自由本心。放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里，奔赴这场音乐季的意义

他无法彻底消解生活的所有烦恼，无法抹平人生的所有坎坷，却是平淡琐碎日子里拉住我们的一束光，一根绳索，让我们在滚烫旋律里挣脱疲惫，找回初心，守住热爱，记得忠于自我的底气。目前7月18号开幕式黄金观演席位正在持续递减，火热锁定中。想要留住今夏独一份的热烈，不留整年遗憾的朋友，持续锁定榆林旅投官方购票渠道，把握一年一度的长城音乐之约吧。

0: 从首届长城音乐季的青涩初体到本届盛会的全城盛放全面升级，短短两年时间，长城音乐季早已跳出一场简单文艺演出的定义，成为清爽榆林最具影响力、最具青年活力的标志性文旅 IP。
1: 是啊，每一段旋律都是写给榆林的夏日情书，每一次奔赴都是不可复刻的青春印记。30天的盛夏狂欢足够悠长，足够治愈，但集齐全阵容大咖、全业态场景、全氛围浪漫的巅峰时刻，永远只有2026年7月18号这一晚。常态化的热闹可以等待，但绝版的巅峰盛宴，错过即是全年遗憾。
0: 这里是 FM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我是李星宇。整整45分钟，我们沉浸式解锁2026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回望去年全城乐迷的盛夏遗憾，深度拆解开幕夜独有的绝版浪漫，串联摇滚、民谣、流行、本土黄土摇滚多元音乐力量，读懂这场音乐盛会背后城市焕新升级、青年活力赋能的深层价值。最后，我想对全城80、90、00后的每一位榆林青年说，别让平淡琐碎淹没整个盛夏，别给自己的青春留下一场本该奔赴却悄然空缺的盛大浪漫。7月18号，万里长城帷幕，晚风作伴，群星放歌，这是专属于榆林人的盛夏顶配狂欢，绝版浪漫只留给勇敢奔赴不留遗憾的人。7月18号，榆林生态运动公园，我们现场相见。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倾听。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上午十点，
1: 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首歌曲它可能给你最能带来节奏点的就是那一个底鼓，但有的时候又是上面的那一个军鼓的音色。这两首歌来对比一下，刚才听到 Ava Max Sweep a Cycle， 而接下来听到的是 Akon Troublemaker。 真的是越听越流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I want it all.
1: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The Weeknd Blinding Lights 提到说，现在 The Weeknd 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人。Post 2那边的统计说，除了电台播放、线下的巡演，所有的加持之后，他的影响力真的是最强的。就因为他的歌，你总会在任何的季节没事就要想起来播一下哈。

0: 行。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

0: 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哇，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7: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西吊旗号，
0: 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我家住在黄土岗。
2: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呢为各位送出黄土风歌曲专题的音乐。

壑连绵是陕北的脊梁，黄河奔涌是陕北的血脉。信天游的曲调呢，穿过千年的风沙，落在每一寸温热的黄土之上。陕北的歌呢，从来都不是刻意雕琢的旋律，是农人劳作时的随口吟唱，是别离游子的绵长乡愁，是黄土地生生不息的烟火与信仰。那今天呢，我们将以黄土风的金曲为序，踏遍了陕北歌两的沟壑，在歌声里读懂这片土地的沧桑与温柔，聆听到最纯粹最动人的陕北的声音。首先为大家送出的这首呢是黄土高坡。说起黄土风呢，总有一首旋律呢刻在几代人的记忆里，它唱出了黄土高原的辽阔苍茫，唱尽了陕北大地的坦荡豪迈。无需繁复的编曲，一开口呢就是漫天风沙万里山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各位呢送出这首黄土高坡，一起听一下。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感生灵》。《感生灵》呢是陕北信天游的经典的代表作，扎根陕北呢旧时商旅生活，记录了赶脚人呢奔波山野、踏霜沐雨的日常。那么我们说，演唱这首歌的演唱呢会原汁原味、质朴醇厚，不带一丝的刻意修饰，会完美的还原原生态陕北民歌的韵味。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简单直白，曲调呢是婉转悠扬，铃声、山路、归人、思念呢交织成画，可以说既唱出了陕北先民劳作谋生的艰辛，也藏着黄土儿女呢纯粹真挚的爱恨情仇，是刻在陕北的山野间的原生态的绝唱。我们来为大家送出二强和丁文军的这首歌曲《感生灵》，一起听一下。

兰花花是陕北民歌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情歌的经典，流传百年，经久不衰。歌曲呢以陕北民间真实故事为蓝本，赞美了兰花花美丽、善良、勇敢、叛逆的品性，控诉了旧时封建礼教的束缚。曲调呢是高亢悠扬、婉转缠绵，兼具黄土高原的辽阔与儿女情长的细腻。歌声里有少女的纯粹温婉，有对自由爱情的执着追寻，打破了大众对黄土风歌曲只豪迈不柔情的刻板印象，让黄土地的温柔与滚烫生生入心，久久难忘。我们为大家送出张娜瑜版本的这首《兰花花》。

走西口是陕北极具代表性的离别的民歌，承载着一代人的漂泊与思念，也是呢道尽了旧时陕北人的生活艰辛与骨肉情深。王二妮的演唱的是清亮温润细腻深情，嗓音的是干净纯粹，将亲人离别时的不舍牵挂与期盼演绎的催人泪下，曲调舒缓悠长，字字朴实，句句走心，没有华丽的词藻，却道尽了人间至真的至情。它不仅是一道呢离别的歌谣，更是陕北地域民俗与苦难岁月的真实缩影，藏着最厚重的乡土情怀。我们为大家送出王二妮的这首《走西口》，一起听一下。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

0: FM 一零一，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0: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0: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3: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
3: 为熟悉的一切。
2: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3: 是因为音乐。
2: 爱上一座城，
3: 爱上一个电波，
2: 爱上陕北民歌，
3: 爱上一零一。
2: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送出黄土风歌曲节目。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杨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这首歌曲呢，是陕北信天游的传世经典，歌词呢是质朴通俗、意象鲜明的，将陕北山野风光与细腻相思呢完美的融合。见面容易，落话话难，一句呢道尽无数无奈，山川阻隔的不仅是相见，更是藏在心底的牵挂。曲调呢是悠扬绵长，余味悠长，自带黄土高原的苍茫氛围感。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曲呢是陕北红色民歌的代表作，家喻户晓，代代传唱。歌曲呢以陕北特色山花山丹丹为喻，歌颂了革命岁月里陕北大地的勃勃生机与赤诚初心，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与地域情怀。曲调呢是欢快高亢。

热烈昂扬，旋律呢是朗朗上口，感染力极强，歌声热烈奔放，大气磅礴，既展现了陕北山川的秀美壮阔，也彰显了陕北儿女积极向上、赤诚热烈的精神风貌，是黄土风歌曲当中兼具情怀与传唱度的经典之作。我们为大家送出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起听一下。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今天听老狼近几年的作品，这是他为纪录片《我和时代和我》演唱的主题曲。你能听到这个编曲是颠覆老狼曾经那种校园民谣感的，副歌部分加入摇滚进来，但老狼还是那个老狼。来听《模样》。
1: 来来往往在冬天，冷暖都一个人担，这骄傲的灵魂

我最喜欢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我们的模样涂鸦在梦想的墙上，从天真浪漫的最初到拥抱一切的远方。后面一句说，一张干干净净的脸庞，原来赢了世界的时候还要笑得像个孩子一样。在我理解里面，这几句歌词就是整首歌的精华了。我们改变了原来的模样，但希望成果的时候你还可以天真依然，初心依旧。就这么简单一点诉求，我们都做到了吗？下一首歌，林忆莲《失踪》。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栋梁的歌，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个歌很有意思的是，张栋梁他本身不是原唱，而是新少年俱乐部当时在1993年就发行了，后来经过张栋梁翻唱，正好又遇到了2005年的手机彩铃风。你有用过这首歌当彩铃吗？《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是来自周迅的《样子》，这首歌是他2018年发行的，为自己主演的电影《你好，之华》的主题曲，吴青峰来填词，内容很简单很直白，就像是生活日记一样。比如说那一句，有些人奔跑得太快，而有些人却慢了半拍，有些遗憾是种圆满，有些祝福我对自己说，愿你活成最美好的样子，属于你的样子。吴青峰的词呢一直都是这样子，自带温暖属性和陪伴光圈，来听《样子》。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了，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5: 我给你自由。
1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张韶涵《遗失的美好》也是他个人第一张专辑 Over the Rainbow 当中的主打。这首歌为什么这么火呢？在当年，因为他作为了03年他自己主演的一部热播剧的片《海豚湾恋人》，很多人都看过吧。我记得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应该还是在读书的时候，当年确实非常的火。男主角呢是那个时候因为一部电视剧《薰衣草》大热的许绍洋。因为01年他出演《薰衣草》男一号纪晴川之后，据说接剧本接到手软，最后选择了和张韶涵搭档拍这部剧。没想到呢，这部剧当年的收视率又一次炸开了锅，也因为他张韶涵当年的热度也是超高。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震岳的远走高飞。如果给你一个远走高飞的机会，你最希望去哪里呢？宅男会说，我最希望宅在家打一天的王者荣耀，追一天的美剧。还听过一个版本是说，想把正在还贷的房子卖掉，去全世界旅行。现在倒是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样的生活。关于理想，真的有太多太多不确定的答案。也许是马不停蹄工作，希望完成生命价值的巅峰，也许是愿意当条咸鱼，他活得快乐。两种不同的生活观、人生观，不同的活法。你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印象当中苏慧伦的代表作无疑是三首《柠檬树》《鸭子》和《傻瓜》，他出道也比较早了，90年，还有很多小朋友没有出生他就发专辑了，所以他是很多90后00后都没有交集的一位歌手，但70后80后可能还是会记得他，毕竟当年他在事业最好的时候发的这三首歌确实还是蛮火的，给人一种邻家小姐姐的感觉。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一段美好关系的存在，我觉得基本是关乎于两件事，一件呢是找出双方的共同爱好，一件呢是尊重彼此的不同。如果做到这两点，基本上就可以相处得很融洽和和谐了。尊重这个词，我觉得在人和人之间真的特别的重要。很多小矛盾、小不开心，往往都是一些你的一些语气、眼神表述，让对方觉得你不尊重他而形成的后续。所以不要小看那些小伤痛，看似微妙，触碰起来却处处是痛。来听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欢迎主持人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

刚刚听到的是李健《假如爱有天意》，为了把这首歌的意蕴用歌词完整的表达出来，他是特意在重温了这部同名电影之后才开始动手填词的。很多人在听的时候会发现，觉得这首歌很耳熟，确实是耳熟，因为它真的被翻唱过很多次。原曲是一首瑞典的歌，名字叫做《Glass River》，是黑人的爵士歌手 George Benson 演唱的。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薛凯琪。

我们经常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但是呢，很多都是仅仅停留在想的层面，并没有真正的动手，或者是实际去尝试一下，坚持一下。比如说，想减肥，那你就要马上开始健康饮食，合理的运动；想要升职，就不要抱怨，要更加努力的工作。如果你老是用一些节食太辛苦、健身太累、上班太忙这样的借口去搪塞，那真的就只能维持现状了。成功往往都是需要坚持的。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来听听看姜育恒翻唱刘家昌的经典作品《往事只能回味》。为了要回溯当年的气氛，这张专辑很用心，全部采用了复古的现场 live 的方式来录制，完全用了当年歌手录制的方式以及听众听。姜育恒也说，现在歌手录音的方式太闭塞了，到出版之后都没有见过任何的乐手，少了那份一起做音乐的真实感。不过不得不说，这样的录制方式也真的非常考验歌手的现场的演唱功力。来听听看姜育恒的演绎《往事只能回味》。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1点。
3: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4: 欢迎继续回到这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没有人像你，这是收录在《爱久见人》新专辑当中的作品，也是梁静茹的微转型专辑。制作群当中你看到的名字是钟成虎、马念先、严爵等等，这些人的加入多少都平衡掉了梁静茹身上沉默姚若龙式的标签。这首《没有人像你》将感情动荡时光里面的种种不堪都描述出来了，是听了让人很容易鼻酸的一首歌。

奥克兰大学曾经发布过一项研究，说发现单身人士和正在恋爱或者婚姻状态的人是一样开心的。换句话说，就是单身人士的幸福感并不比恋爱中的人要低。研究人员是在一年的时间里测试社交需求是否缓和了情感状态与日常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以及生活满意度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得出了这个结果。是不是让单身的你听完松了一口气呢？不过生活都是自己过出来的，毕竟幸福和生活的满意度也是因人而异的。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继续带你来听听看，这是很多人大爱的乡村歌曲之一 Need You Now， 它是美国乡村乐队怀旧女郎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发行于2010年，首周就以48万张的销量荣登了 Billboard 200冠军宝座，并且获得了400金的销量认证，并且在第53届格莱美上获得了年度最佳乡村专辑奖，这也是很多人当年就预见到的。我觉得这首歌算是治愈系的情歌类型吧，吉他和钢琴的加入也给整首歌加入了一些蓝调的气息，来回味一下。

这个小节继续要带你来听听看，这是张燕京作曲，黄俊郎作词，蔡依林演唱的《桃花源》。这首歌是把桃花源比作是与世无争的一个超级有幸福感的地方。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钱、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嗨，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呢，在一零一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17日，农历的6月初4，又到周五，又到了我们周五的特别节目时间。那悦动早高峰节目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当千年长城的风，自由滚烫的摇滚，当沙漠绿洲的晚风撞破塞上夏日限定的浪漫，那榆林的夏天也即将迎来全新的打开方式。7月18日，榆林生态运动公园2026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如约启幕，崔健、杭盖乐队、陈鸿宇、野孩子乐队，还有马条和苏诗丁以及扎扎苏这样些音乐人呢，将会在开幕式当天登台开唱。那我们悦动早高峰特别企划清爽榆林系列节目，将从不同的角度为大家来呈现出23度的清爽榆林。那本期节目呢是长城音乐季歌曲抢先听，温柔的夏日旋律搭配榆林温润的城市底蕴，刚好治愈所有的烦躁还有疲惫。

崔健贾行松。那今年长城音乐季最大的重磅惊喜绝对是开幕式领衔大咖中国摇滚教父崔健。那作为中国摇滚乐的奠基人，崔健是以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还有我们刚听到这首经典的作品，开启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全新时代。当崔健的吉他声回荡在长城脚下，摇滚的自由热血还有与长城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形成了深刻的呼应。一边呢是黄土古城墙沉淀千年的坚守，一边是摇滚音乐永不停歇的呐喊。那么这两种力量的碰撞形成了极具冲击力的文化叙事。同时今天节目全程开启互动，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本季长城音乐季，您最期待哪一位歌手，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话想对你所期待的歌手想说的，那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随即来读出大家的留言。那说完硬核摇滚，那我们来感受一下辽阔的苍茫的塞上之声。本次开幕式的舞台上还邀请到了国内顶尖的民族摇滚乐队杭盖乐队，那他们的音乐自带草原的辽阔与洒脱，把民族乐器还有现代摇滚完美的融合。那歌声当中有草原，有山河，有自由，那和我们榆林塞上大漠的风光完美的契合。听他们的歌仿佛置身于辽阔的北疆，晚风拂面，山河辽阔。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杭盖乐队的经典作品《乌兰巴托之夜》以及《海然海然》，温柔悠远，治愈所有的夏日浮躁。

我们听到涵盖乐队的两首歌《乌兰巴托之夜》，还有他们的《海然海然》，非常治愈，悠扬的旋律搭配绵长的唱腔，瞬间把氛围感拉满，特别是适合夏夜星空长城晚风。那幽默豪情碰撞赛上长城，这就是2026长城音乐季的独特魅力，不局限于单一的曲风，兼容了山河浪漫还有人间的烟火，也让我们每位听众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旋律。那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各位在后台的留言。这位叫做阿凯的朋友，他说我最期待崔健老师，从少年时代循环假行僧到现在人到中年，万万没有想到可以在家乡榆林长城脚下现场追星。7月18日已经和发小提前约好前排站位，那希望崔健现场一定要唱花房姑娘。美少女战士他说必须力挺也土生土长的榆林人。黄河谣敕勒川完全唱透了黄土高原还有黄河长城的情怀，特别契合咱们榆林的地域气质，盼望着现场的大合唱。那感谢大家的热情互动，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本次的长城音乐季期待值是直接拉满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野孩子乐队的这首《敕勒川》。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在音乐圈当中有很多人的名字一开始见到的时候就会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例如一个出生于书香门第世家的姑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为谢春花，还有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大叔经常在采访的时候笑自己是老腊肉却叫小雪。
1: 我们在那路口相遇，宁静的商店还会记起

0: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3: 现在是下午2点。
4: 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
5: 城市清新，阳光清城，跃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来自于孩子乐队的黄河谣，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今天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周五特别节目《清爽榆林之长城音乐季歌曲》，我是王可。那七月十日运动公园2026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如约启幕，推荐杭盖乐队、陈鸿宇，还有野孩子乐队马条以及苏诗丁等等这样些的音乐人呢，将在开幕式当天登台开唱。为了保障活动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通畅，2026年7月18日12点到0点对于活动开幕式 S302 省道余乌路部分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届时呢，公安交管部门将会根据实时的车流、降雨天气，临时的扩大管制范围，延长管控时间。所有车辆，那群众服从现场交警、安保人员的指挥调度。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全程开启直播互动，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互动留言。那本季长城音乐季，您最期待哪一位歌手？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话想对你期待的歌手想说的？那欢迎大家积极的留言参与，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读出大家的留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于马条《封锁线》。

0: 自马条的这首歌《封锁线》，经典的代表作，褪去花哨的编曲，仅仅一把吉他，一段叙事，他就将成年人迟来心动的挣扎，还有克制的爱恋，有缘无分的遗憾，诠释得淋漓尽致，也是民谣史上后劲十足的经典情歌。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陈鸿宇《理想三旬》。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

0: 在。
1: 陈鸿宇，理想三旬。治愈系的歌手陈鸿宇，他的嗓音被网友称之为人间低音炮，温柔干净，治愈无数的人心。通用一首《理想三旬》告诉我们，奔赴而立之年，多数人都曾经怀揣理想赶路，却难免在平凡岁月当中停下脚步。那些没有抵达的远方，没能够留住的青春，都化作了歌声里温柔又怅然的独白。
0: 在无畏的，
1: 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准备了他的另外一首歌，有没有发现最近榆林的晚霞特别的漂亮，闹彩虹。我说在演出的那一天有看到非常漂亮的晚霞，再配上陈鸿宇这首《火烧云》的话，应该是非常美丽。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于薛瑞《鱼鳞往事》。薛瑞，赶集乐队，他们的音乐像是一壶醇厚的老酒，后劲十足，唢呐一响，吉他一震，舞台就成了音乐的集市。那这首薛瑞原唱民谣《鱼鳞往事》，古城墙、莲花池、老城街巷尽数显进歌词当中，在温柔的曲调里道尽榆林人藏在心底的故土情怀。

0: 的深夜。
1: 在薛瑞的这首《榆林往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直播间此刻刚刚发来的留言。瑶瑶他说，平时开车上下班总是循环马条的麻花辫子，轻松的曲调特别的解压，最期待马条的舞台，想留言问一下主持人，那音乐器这个园区里面停车位停车场停放、乘坐摆渡车前往活动现场。另外如果说是在机场路通行车辆的话，可以将车辆停放于纬二路机场转盘还有余物路的南半幅，然后也可以乘坐摆渡车前往活动现场。苏婉他说，专程为苏诗丁而来，他的人海空灵又治愈，我备考压力大的时候全靠这首歌来解压，想对苏诗丁说，很期待在塞上榆林听见你极具穿透力的唱腔。子豪他说，疯狂打卡新时代渣渣苏，爱河是我们朋友圈爆款的 BGM， 然后呢年轻一代超爱这样个乐队，长城音乐季有新潮流的曲风，让年轻人也更爱清爽榆林。感谢大家的一个热情的互动，看得出来大家对本次长城音乐季也是特别的期待哈、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爆火朋友圈的，在来自于渣渣苏的这首歌，叫做《爱河》。

合，是不是特别熟悉的旋律？想想在傍晚时分的时候，在现场听到这首，那很多朋友有问说，音乐季除了听歌还有什么好玩的？划重点啊，那本次呢，长城音乐季超长待机30天，是从7月18日持续到8月16日。7月18日呢是明星开幕式专场，大咖云集，阵容最强。那7月19日到8月16日常态化的运营，每周玩法不重样。祝我今天每周五专属 DJ 之夜，电影嗨翻夏夜，每周六多元艺人嘉年华，天天有演出。那每周日亲子主题日，全家老小都可以玩。同时呢，园区内星空露营，还有烟火市集，长城文创户外轻运动全部配齐，大家完全可以实现白天逛绿洲，傍晚看听音乐的这样榆林专属的夏日体验，不用远行就可以解锁顶级的夏日度假体验。那这样一个夏天，也让我们避开人潮与高温，赴塞上榆林，赴长城晚风，赴一场滚烫的音乐之约。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歌，在这个18日的音乐季当中，现场我们都可以听得到。那7月18日到8月16日，2026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榆林等你来。你幸福

最后要听到苏诗丁的这首歌叫做《人海》，那再次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此次2026轻省榆林乐

0: 季的售票方式哈。那在开幕式明星场的早鸟票呢是129元，开幕式明星场的正价票是159元。而且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的这些歌手，在18日当天都会来进行演出。那么如果说想要购票的朋友，可以通过大麦、猫眼、还有票星球、票团团、超卖、抖音来进行购买。那伴随着这首歌，这一期清爽鱼林长城音乐季歌曲抢先听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喽。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安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不知道现在呢，有多少正在收听节目的老司机老朋友看了前任三，这很奇妙，开局呢不太顺利，票房一般，口碑很烂，没有想到突然间发现了神转折，除了电影制造的共鸣，还因为现在网络环境啊，让人的情绪特别容易传染和泛滥，也很容易被带动，不自觉的就会被带入到集体回忆、集体感伤，这样呢，其实很容易掉进情绪的陷阱啊。所以呢，冲动的时候千万不要着急，盲目的下定论或者做决定了。生活里你是那种容易被情绪左右感染的人吗？如果是的话，希望今天的音乐情绪能够让你感觉到放松开心。我们的 party 时间呢都是欢乐的节奏。

怎么样？今天我们的八首歌曲有你喜欢的节奏吗？有没有会让你感觉到哇，真的欢乐时间来到了？八首歌里面呢，有阿肆，有潘玮柏，有温岚，有庾澄庆，有张韶涵。不知道刚刚你有没有听出这些歌手的声音？

0: 上副驾驶。
1: 正在收听到是爱上副驾驶，每天一张主题歌单，希望能够呼应你当下的心情了。

你会不会感觉到其实时间呢是有温度的，只是呢在我们经历的时候不能够察觉，过后了可能在老歌、在老照片或者在回忆起老故事的时候才能感受到时间的温度。刚刚这首蛮温暖的一首老歌翻唱，庾澄庆来演唱到的808，在我们歌单当中的第四。接下来你会听到的是我们歌单当中的第六首 Look at me now。

0: 听到是我们今天歌单当中的第六首 Look at me now。 这首歌呢是蛮有能量感的一首歌曲，如果你有注意到留意听到它的歌词，就会知道这首歌唱的是，这首歌呢献给曾经说我一文不名的人。
1: 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听世界。
4: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现在起床呢，要靠爆发力，然后出门呢，要靠勇气。我们给你一张很热烈的歌单，这些快乐的节奏啊，希望能够给你多一点点来自耳朵当中的温度了。接下来听到我们歌单当中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别怕痛。想想喊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唱到的状态呢，就是有梦想的人是特别勇敢的，一直要勇往直前。个人还是有蛮多爆发力型的歌曲，而且呢有很多共鸣的歌曲。其实像要听到这种歌手的现场感染力呢，肯定比坐在电视机前面要强，包括看一些演出也是。如果只是听录音的话，那真的不如去到现场，尤其是声音魅力。接下来给你听到我们歌单当中第二首潘玮柏华丽进行曲，问候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

潘玮柏这首歌叫做《华丽进行曲》，你有听过吗？哪怕这首歌没听过，里面会有一段唱词也是特别熟悉的，对不对？他把一首老歌做了一个全新的融合，然后变成了他的《华丽进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还挺适合做起床闹铃的，就叫做《Get Up》。

你这样，你这样，啊！

上小节我们听完了阿肆的 Get Up 之后呢，有朋友说啊，那个声音太温柔了，还是没有办法唤醒你。所以刚刚这首歌怎么样？ Beautiful Now。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好，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今天你分享了一些很热烈的歌曲，不知道会不会带动你说，哎呀，想要运动一下，想要动一动，想要跳一跳，这样的话让自己的这种精力更加的充沛。特别提醒啊，有坚持锻炼、坚持运动的朋友，一定记得做好热身的准备，免得运动时候呢容易造成拉伤了。好了，爱上副驾驶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谢谢你的守候锁定收听，我是小曼，拜拜。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到来，我是杨洋。在想今天给你放什么歌，推荐什么样的影片，在一起吗？好不好？很讨巧。微博的文案是这么写的，说去吧，转发在朋友圈，看看他会不会给你点赞，会让人觉得真是太会了。如果你的世界还在阴晴不定的话，那这首歌呢，就给他甩过去好了。我们听到这首李荣浩的《在一起吗？好不好？》

0: 正在听到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曲呢来自李荣浩，在一起吗好不好。
1: 如果你的世界还在阴晴不定的话呢，我觉得完全就是可以把这首歌转发给你想转发的那个人，或者你发到朋友圈看看人家会不会来点赞。这首歌特别适合你静下来慢慢的开车啊，慢慢的想一些你可以想的事情吧。好了，看一下前排留言区，雨嫣染他说巧了，我前男友也转了。云和翼他说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任何人都是可以表达内心甜甜的爱的，开心就好，美好的事情是需要正能量和祝福的，我们为何不呢。对啊，这首歌真的是撒了满满一碗狗粮啊！因为杨丞琳有在下面留言说了一句应该说的是我吧。再来看看听音乐的另一个，他说这些年你唱着唱着就甜了，我听着听着就酸了。节目依然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说说你的故事。重点是来到这里你可以玩一个游戏，此山此海的世界，你的故事在光影世界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我想今天一开始给你推荐的这一部影片，它应该是有爱的吧。在台词库当中，我搜索到了《水形物语》这部影片，我真的很喜欢。在当中他也这样说，我感觉不到你的形状，因为你无处不在。这一句台词来自《水星物语》，送给有爱的朋友。爱呢就像水一样，有着万千种形状，也许你触摸不到它，但是它会温柔地包围着你。说到《水星物语》，在各大颁奖礼上可以说收获满满，在国内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影片讲的是一个多维度的故事，实验室做底层工作的哑女艾丽莎和一条供实验用的人鱼之间非常奇幻的浪漫的爱情故事。虽然表面上说的是一个孤独女孩和可怜人鱼的爱恋，实际上呢，这部影片更像是良知给予丑恶的缺和矛盾。但是他们影片《水形物语》明的想象用充满着爱的勇气回击了虚伪和黑暗，这样一个光明温暖的故事，通过导演那种带着一点恶趣味的或者说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也给电影增加了一种创新的欣喜。我在想接下来放什么样的歌给你听啊？其实《水星物语》当中是有很多蛮奇妙的歌的，尤其是有那种60年代的很有年代感的西欧的音乐啊。我们来听这首歌 I Know Why， 这是来自《水星物语》当中的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雨，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郑秀文唱了不少好作品，这首歌曲叫做《交换温柔》，这是今天歌单上的第二首歌。如果你仔细去看他的歌词的话呢，真是发现歌词写得不错，实在是非常的脍慰人心。留言区前排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三餐有趣，四季温柔，他说晚大风跑步8公里，不自觉地因为这首歌想起你。阿炳他说交换后来还给对方，同感。到底在台词库当中搜索哪一句话送给你呢？没有台词，因为向你推荐的这一部影片最精髓的部分就是它的留白。看这部影片，我记得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它不是一部喜剧片，而是一部十足的爱情片。看名字你是看不出来，如果是纯粹的只有霸道总裁一样的玛丽杰克苏人设，那就是现在没营养的剧了，看完顶多是感叹个几句。可是这部影片呢，导演是杜琪峰，搭档是刘德华加上郑秀文，这部影片就是龙凤斗。在当中刘德华有一个名字叫道先生，非常可爱的称呼，即便是看到结尾有些伤感的片段呢，都觉得这一部影片

还是很浪漫的，就连离去也是如此的华丽丽，包括镜头和色调都很有美感。结尾呢是很含蓄的，在画面的对比之下，关键情节居然是无声的对白，没有一句台词设置。我想这应该是港片很聪明的一种做法。也很喜欢刘德华和郑秀文的对手戏，在《龙凤斗》这个影片当中特别的有爱，他们是老搭档了，比如说曾经合作过《孤男寡女》《瘦身男女》，到现在呢还有《盲探》等等等等，两个人搭档一直都在出品着爱情戏剧。没想到刘德华加郑秀文搭档起来，居然有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节奏。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其实也同样出自于两人主演的影片当中。这首歌是刘德华的演唱，叫做《为爱受一次》。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七日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了，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下午4点，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场，我是杨洋。跟你听到这一首歌，在今天的歌单上，我们来听到古巨基这首《路边摊》。

古巨基呢，本身呢就是一个漫画爱好者，或者说呢他自己画漫画就画得很好。有没有听到刚才这首《路边摊》的时候，觉得就是翻开了一个漫画故事，像看到了一样，而不仅仅是听到。艾莉他说，没想到最喜欢的一首歌这么冷门，常常想起大学时候那个暑假夜晚，吃完烧烤，看完电影，然后从影城散步回学校的日子。听起来就很舒适啊，我都能感觉到你散步时候的步伐慢慢悠悠的，走着走着就回到了学校。那个时候呢，正好就宿舍要关灯了，对不对？就可以安心的带着电影当中的故事有一个好梦。再来看看前排留言区，叽叽喳喳他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磁带，仿佛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但是现在旋律一想起来，又能立刻把我拉回到少年的时候。如果以前哭是因为情感的共鸣，而现在呢是唏嘘那些永远也回不去的单纯和美好的青春。前排留言区还有一位不同之处很是感人啊，他说，我能陪你吃路边摊，也能陪你一日三餐。此山此海的世界，你的故事在光影的世界里会遇到哪句台词呢？

今天的片单上有这部影片《向左走，向右走》。他说，人生总是有许多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交汇的一天。

这应该也算是一个街头相遇的故事吧，尽管他们不是在路边摊。向左走，向右走，影片开始的时候就是在雨里，一个痴迷诗歌的迷糊的女孩和一个怀才不遇的音乐家，他们在街头擦肩而过，而他们各自有过，虽然事事不尽如人意，但是大家都在努力着。戏剧化的一幕来临了，男主因为避开纠缠的女人选择了向左走，而女主呢，因为翻译小说的恐惧选择了向右走，于是他们就这样一幕又一幕开始了错过。在谈到这一部影片的时候，有一首歌总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孙燕姿《遇见》。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甜很甜的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没想到呢，导演徐静蕾会把这首歌选在他的影片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歌曲是李玖哲的夏天，这部影片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也推荐给你。至少整个画风是很唯美的吧，而且来自于导演徐静蕾，他总是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要传递给你。他在自己微博上呢，对这一部影片的评价是，爱没有那么容易表达，因为电影讲的是两代人，更准确的说是三代人的爱恋。如果爱没有那么容易表达，那就借清风、明月、雨声，或是这一整个夏天去表达吧。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周迅的《看海》。感谢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啊，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老

0: 劳动者的汗水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3: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5: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4: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今天为大家准备的金曲呢，有遗憾释怀，有温柔治愈，也有直面生活的勇气。让我们一边来听歌，一边来看看直播间各位听友发来的暖心留言。首先来为大家送出的是由张韶涵来演唱到的 C 大调。张韶涵这个人一听就给人感觉他的歌非常的励志，也很适合一些朋友在低谷的时候来听到的一些歌。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铁竹堂，能不能，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旋律温柔细腻，唱出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纠结的心事，温柔的问到我们心底当中的一些遗憾。

0: 现在你会不会太晚？
1: 生活里总有一些来不及好好告别的人和事，心底呢藏着一句迟迟说不出口的能不能。
0: 就算外面的女孩子，
1: 这首经典老歌呢，温岚与铁竹堂的合唱，道尽了难言的不舍。
0: 该怎么说

0: 遗憾过后，我们总会发现身边珍贵的陪伴。那英的歌声大气又温柔，告诉我们世间所有的美好都离不开身边人的相守。
1: 你也许早已忘记，可是每次我想起
0: 那英极具力量感的嗓音，温暖又厚重，诠释了陪伴的意义，身边人的存在才拼凑出完整的美好的生活。

是要过这。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 APP， 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

听友小南留言说，下班路上听到瞬间破防经历，阿下班回家也是完美。接下来的一首歌，周杰伦写实的作品，褪去了光环，诉说普通人打拼者的疲惫，再坚强的人也时刻，来自于周杰伦《超人不会飞》。

我们总会逼着自己做无所不能的超人，扛下所有的压力，可是别忘了，超人也会疲惫，也需要片刻的喘息。周董这首歌呢，唱出了无数打工人的心声。看到听友老杨留言说，上有老下有小，每天硬扛所有压力，这首歌唱完了，我感觉唱的完全是我。

接下来要送给各位的一首歌，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勇敢》。阿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满是力量，鼓励大家呢放下胆怯，直面生活里所有的难题。

0: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大热的抒情金曲，来自于容祖儿，《就让这落下》。
1: 失控的回忆，
0: 旋律氛围感拉满，允许负面情绪尽情的释放，雨落过后自由晴空。

心里积攒的烦闷委屈就随着一场大雨尽数的消散吧，不必独自憋着难过。容祖儿极具共情力的演唱抚平了所有 emo 的情绪。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0: 每个人。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演唱到的《可以的话》。梁静茹标志性的治愈情歌，温柔安抚内心，告诉自己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给自己多一点的包容。
1: 如果时间够长了，
0: 刚刚大雨过后呢，留给自己一点温柔。遇到事情呢，凡事别急，慢慢来，一切都可以。

首歌我根本不想打断一点点。轻快甜蜜的流行金曲，旋律温暖又轻快，治愈完所有的负面情绪，来一首轻快甜歌换换心情。王力宏的干净温柔的唱腔诉说着最简单的爱意，所以也请各位珍惜身边一直陪伴你的人，送给身边陪伴自己的爱人家人，平凡的陪伴才最动人。

张靓颖的这首《轻轻》，曲调舒缓轻柔，音色干净空灵，像晚风轻轻包裹身心，可以抚平一天的浮躁与焦虑。这个时间段，让我们安静地享受片刻独处的时光。

0: 自坚强。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徐佳莹演唱到的《言不由衷》，也是我们温柔治愈的压轴曲目。愿我们都可以放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心怀期许来奔赴往后的每一天。
1: 愿你永远安
0: 靠。很多时候我们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藏起真实的情绪，像徐佳莹的这首歌一样，愿所有人不必伪装，永远心怀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温柔前路。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开元盛世。历经了贞观之治的奠基，走过了五周时代的更迭，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后，励精图治，革新朝政，开启了唐朝国力最鼎盛、民生最富足的黄金年代。在开元年间，政治清明，吏治严明，朝廷精简官僚，整顿风气，百姓休养生息，社会安定祥和，整个王朝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彼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会，街道纵横，商铺林立，商旅云集，万国来朝。丝路之上，驼铃声声，中原的丝绸、瓷器远渡西域，异域的珍宝、文化涌入大唐。开放包容的国风让大唐气度恢宏，风华绝代。经济富庶的同时，更是文化绽放的巅峰时代。诗坛星光璀璨，李白潇洒豪放，杜甫年少意气，王维清雅淡然，无数千古名篇诞生于此。诗歌、书法、绘画、乐舞全面兴盛，造就了独属于盛唐的浪漫与风雅。百姓衣食无忧，市井热闹繁华，山河安定，岁月从容，这便是后人无限向往的盛唐气象。开元盛世也是中国古代中国盛世文明的巅峰，它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包容、自信与强大，也沉淀出了华夏民族最昂扬从容的文化风骨。盛世终会落幕，但大唐留给后世的开阔胸襟、繁荣文脉与大国气度，永远镌刻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之中。穿越

千年时光，盛唐风华依旧动人。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舍。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安心雅演唱到的哈罗，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傍晚6点。
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莲破，为师给你解咒。
4: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3: 那你靠啥子续嘛？
4: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5: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途。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我的新闻会唱歌，毫无疑问，最近暑期档最割裂的作品诞生了。这两天整个朋友圈都是欠什么？是欠星爷一张电影票的。周星驰新作《功夫女足》反差拉满啊！现在呢，预估总票房会突破25亿，热度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但是豆瓣仅6.6分呢。所以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口碑严重撕裂，不少影迷直言，从此不再欠星爷的电影票。我要是没记错吧，咱说美人鱼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就这么说的？都是啊。这影片呢，看似满是周氏情怀，全程塞满了经典彩蛋啊，致敬喜剧之王的书本啊，复刻少林足球的片尾背影，熟悉的配乐和无厘头的梗，每一处细节都在啊刻意的唤醒观众的回忆。但是看似原汁原味的星爷外壳之下，有点没了当年的灵魂了啊，只剩有皮无骨、有形无神的流水线套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影片我觉得最大的败笔就是全方位的悬浮空洞，就感觉这个电影是飘着的，是吧？对比25年前写实接地气的《少林足球》，本作彻底脱离了人间烟火。CG 赛场质感虚假，场景塑料感十足，人物塑造更是空白，角色的苦难和挣扎尽数缺失，只剩单薄人设，还有空洞的热血。曾经的周星驰最懂刻画底层小人物的挣扎啊，平凡人身处泥泞却奋力追梦，笑点藏着心酸，烟火裹着温情，治愈了无数观众，对吧？这是我们熟悉的周星驰。而功夫女足彻底舍弃了这份专属的底色，片中主角啊也没有生活的窘迫，也没有世俗的搓磨，就全程只剩下光鲜的赛场还有功利输赢了。就是你从前是泥泞中当中生根的追梦啊，如今是温室里刻意的热血，从前笑点戳心看完破防，如今只剩下尴尬恶搞看完毫无共鸣。票房爆红依仗观众多年情怀滤镜，口碑崩盘只因为情怀撑不起空洞的内容。观众反感的从不是经典复刻，而是昔日共情底层的导演，如今完了，已经脱离生活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两天我说什么来着啊？现在这一句青春没有售价，打车直达拉萨，妥了，彻底带火了网红进藏的风潮，全国各地的出租车司机都要疯了，都已经初代博主稳妥出行，收获流量热度，转头就有网友开始照搬套路，花2.5万从广州打车进藏，哎呀，就为了蹭波流量回馈粉丝，这波急速的跟风看似热血潇洒，实则是拿生命赌流量，用冒险博热度。你再说你也没把出租车的安危放在心上啊，你说呀。同样是打车进藏啊，初代博主双司机轮换稳妥赶路，而跟风者单人司机硬扛全程。从广州打车进藏3475公里的路程啊，7天极速抵达，日均行驶近500公里。你这不是要了人老命吗？这不是高强度赶路模式，完全是透支体能、无视风险的莽撞行为，看似复刻网红的壮举，实则漏洞百出，隐患拉满。很多年轻人被短视频滤镜给洗脑啊，误以为进藏就是随手打卡的浪漫旅途，却彻底忽略了藏区的真实风险。汛期山路滑坡啊，泥石流频发，窄路险段层出不穷，再加上海拔高反的一个加持，会大幅削弱司机的判断力，加速身体疲劳。平原的行车节奏，你照搬进藏区，那就是赤裸裸的安全隐患，你也太不打老天爷当回事。最可怕的从来不是旅途的艰险啊，而是全网蔓延的无脑跟风流量套路。短视频把极端冒险包装成青春标配、潇洒壮举，只展现光鲜出圈的结果，刻意隐去背后的风险还有筹备。那无数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被情绪这么一裹挟，好，开始脑袋一热跟风上道。你要知道，咱说这不是小众创意，咱说你这是高危复刻。个人一时的流量狂欢，背后是家庭公共救援体系来兜底买单。网红创意可以复刻，但是极端路况、生命风险从来无法复刻。文旅宣传不该只追捧爆款噱头，更该守住安全底线。平台也需要做好风险引导，限流高危模仿内容。真正的青春从不是莽撞的冒险，真正的奔赴始于敬畏自然，流量转瞬即逝，生命可仅此一次。别为了博取点赞热度，透支自己的健康与安全。青春从不需要赌命式的噱头来证明你的青春璀璨过呀。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啊，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
0: 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湖北襄阳啊，这补习班周末停课，结果一位迷糊老妈不知情，把女儿独自送到补习班的门口，往那一放，转头一脚油门回家了。剩下孩子在原地一脸蒙圈。我是谁？我在哪？给我送到这儿，要是干啥？这是。孩子落单之后一直在路口逗留，执勤交警发现之后主动上前询问情况，并将小女孩安全送回了家。网友表示，这届家长是真难带。是啊，这届娃呀，咱说也是操碎了心了。你说都说现在孩子难带，你说看完这一幕才发现，那是孩子难带吗？你瞅瞅这家长，咱说你带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啥意思呀？主打一个佛系放养啊，往那儿一扔，你倒走的挺潇洒的，全凭孩子，咱说自我疗愈的呢。那家长一心盯着鸡娃补课，却连补习班停不停课，咱说你都不核对，主打一个送闹即完成任务，撒手就直接走人呢。家长负责制造焦虑报班，孩子负责独自面对意外，这些小孩从抗压独立懂事，主打一个被迫成长啊。这是说完了上一个带娃的，再看下面这个，这个也是天花板级别的，这个啊，哪儿呢？江苏扬州有网友发视频表示，在冰寿司啊门店内，一家长带着孩子干啥啊？赤脚坐在餐厅的座位上，中途将孩子脚放到餐桌台上面干啥？修磨指甲盖指甲啊！那画面是令人严重不适啊！随后涉事门店回应表示，事发的时候店员已上前沟通协调，但是门店无权限制顾客人身自由，没能制止对方，目前已将此事上报给上级领导，正在等待处理方案。上级领导不领，这都什么事儿呢？不是，咱说你吃个寿司至于吗？我听说过就是啥呢，就是吃东西能吃上头的，但是我第一次听说就吃下脚的。你说咋的，吃个寿司吃的指甲痒痒了，而且还是脚指甲。说实话，有些家长那个素质啊，我觉得你配不上带娃出门，你把餐桌当啥，当美甲台了，这是在吃饭的桌面上公然磨脚指甲。我只能说，这个家长，咱说你打小，咱说你家教也够欠费的了。这是，这要是我小时候敢把脚拿饭桌上，我三天吃不着饭，我都得。这家长当众失态，孩子全程效仿，你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父母的言传身教最是最直接的家庭教育，不懂得公共分寸、无视他人感受的家长，正在亲手给你家的孩子做出最差的示范。自由永远建立在素养之上，任性不能凌驾于功德之上。别让一己自私啊，拉低了整座城市的文明底线，更别让无知陋习毁掉你家孩子的教养格局啊！
0: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这妈妈不知停课，完了把娃送到补习班门口，夸嚓转头走了。 微信平台和喜欢的人一起成长，说这家长心也是够大的。现在我觉得很多家长啊，他出那一出啊，我跟你说，那已经不是心大了，我觉得压根儿没长心。啊，这位朋友叫做这个英文名幺爱三万啊，他说这还真就干过这事儿。好家伙，你搁这跑到同类来了，这是啊。他说当年也是送完直接开车走了啊，女儿那天还正好没带手机，自己走了20分钟到附近的朋友家。那别说，咱说你家姑娘正经挺厉害的啊，咱说自己还能找到朋友家。北京的春天就说了啊，我忘记接娃过啊，还好不是我。不是大哥有啥区别吗？人家是那边没上课，你把娃给送过去了。这边是娃正常上下课了，你没去接。你是吉星高照就说了，也不知道都忙些啥。谁说不是呢？是不是啊？咱天天给娃送过去，鸡翅白脸的，着急忙慌的，感觉差一秒能丢了100万似的。你说。这位朋友叫做 NYX 就说了啊，这视频里不是说了吗，孩子不知道，可能呢是老师在家长群里面发了通知，家长自己也没看。是吗？说孩子没手机肯定不知道啊。你说就这家长当的也真是没谁了。第一次听说自己亲爹妈给孩子上难度的，你说是。接下来这个啊，家长带娃在冰寿司餐桌上面啊修磨脚趾牙啊，啊，这是属于啥呢？上浓度了，这是啊。用户5484就说了，打扫卫生的时候，这抹布在上面一抹，然后就擦遍了整个餐厅，我了个去！大哥，你能不能别整整这恶心人的？我的这事儿也不怪大哥，是吧？这其实事实就是如此。你说，用户3912就说了，为啥要修脚呢？咱也不知道啊，没有修脚的地方了吗？这是，你跑人家吃寿司的店里面修什么脚呢？什么意思呀？咱说饭后小活动啊。我都怕他修上瘾了，再给旁边顾客也修一修，你说。佩佩许久说了啊，给扬州这不抹黑了吗？这，所以你们自己关起门来好好笑一笑。爽爽鸭就说了，我就纳闷了，怎么有这个勇气呢？啊，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吗？他要是但凡有一丁点的能觉得不好意思，你至于让人给挂网上去了吗？当然啊，这位发视频的大哥必须表扬一下啊，人家是给这个修脚的女士还是打了码的啊，这孩子妈和孩子都给打码了，就能看着仔细在那块修脚啊。我们小狗爱笑就说了，啥权利啊，在饭店就可以随便的磨脚趾甲吗？再说的，你在家里也不能正吃饭夸撒脚举上来磨脚啊，你说。所以我说嘛，咱说这有些家庭有些父母正在毁掉自己的孩子。江南女驸马就说了，门店的理由吧显然有点站不住脚了，既然怕得罪一个顾客，那就只能被多数潜在的顾客给抛弃。我觉得没毛病，是吧？这网咱说你这视频网上一看，谁敢去你家店？感觉一进去一股脚趾甲味儿，你是。这位朋友叫做怡宝与毛毛的巴扎黑，哎呦我的天哪，他说这边建议啊，没素质的就该打扫干净。咱说这话说的啊，说的很好啊。

小卖部老板就说了，不是你这玩意儿回家磨犯法吗？真的不知道咋想的。你说你这吃饭的夸脚举上来了，你说你这孩子以后长大了可咋办呢？你而且还是个姑娘，我看着我都捉急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什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榆林广播电

0: 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字，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够虚，
2: 那你靠啥子虚嘛？
3: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4: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

0: 去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毫无疑问，最近暑期档最割裂的作品诞生了。这两天整个朋友圈都是欠什么？是欠星爷一张电影票的。周星驰新作《功夫女足》反差拉满啊！现在呢，预估总票房会突破25亿，热度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但是豆瓣仅6.6分呢。所以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口碑严重撕裂，不少影迷直言，从此不再欠星爷的电影票。我要是没记错吧，咱说美人鱼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就这么说的？都是啊。这影片呢，看似满是周氏情怀，全程塞满了经典彩蛋啊，致敬喜剧之王的书本啊，复刻少林足球的片尾背影，熟悉的配乐和无厘头的梗，每一处细节都在啊刻意的唤醒观众的回忆。但是看似原汁原味的星爷外壳之下，有点没了当年的灵魂了啊，只剩有皮无骨、有形无神的流水线套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影片我觉得最大的败笔就是全方位的悬浮空洞，就感觉这个电影是飘着的，是吧？对比25年前写实接地气的《少林足球》，本作彻底脱离了人间烟火。CG 赛场质感虚假，场景塑料感十足，人物塑造更是空白，角色的苦难和挣扎尽数缺失，只剩单薄人设，还有空洞的热血。曾经的周星驰最懂刻画底层小人物的挣扎啊，平凡人身处泥泞却奋力追梦，笑点藏着心酸，烟火裹着温情，治愈了无数观众，对吧？这是我们熟悉的周星驰。而功夫女足彻底舍弃了这份专属的底色，片中主角啊也没有生活的窘迫，也没有世俗的搓磨，就全程只剩下光鲜的赛场还有功利输赢了。就是你从前是泥泞中当中生根的追梦啊，如今是温室里刻意的热血，从前笑点戳心看完破防，如今只剩下尴尬恶搞看完毫无共鸣。票房爆红依仗观众多年情怀滤镜，口碑崩盘只因为情怀撑不起空洞的内容。观众反感的从不是经典复刻，而是昔日共情底层的导演，如今完了，已经脱离生活啊，悬浮于世。真正的周氏经典从不靠无厘头的堆砌，而是源于对普通人的温柔共情。舍弃烟火，丢失底色，再多的情怀彩蛋也只是空洞的怀旧噱头。情怀可以包容一次缺憾，但是可永远糊弄不了观众。想当年大话西游是吧，30年之后再看发现意味深长。可是如今的功夫女足呢，可能你瞧就没有功夫看了都。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两天我说什么来着啊，现在这一句青春没有售价，打车直达拉萨，妥了，彻底带火了网红进藏的风潮，全国各地的出租车司机都要疯了，都已经初代博主稳妥出行，收获流量热度，转头就有网友开始照搬套路，花2.5万从广州打车进藏，哎呀，就为了蹭波流量回馈粉丝，这波急速的跟风看似热血潇洒，实则是拿生命赌流量，用冒险博热度。你再说你也没把出租车的安危放在心上啊，你说呀。同样是打车进藏啊，初代博主双司机轮换稳妥赶路，而跟风者单人司机硬扛全程。从广州打车进藏3475公里的路程啊，7天极速抵达，日均行驶近500公里。你这不是要了人老命吗？这不是高强度赶路模式，完全是透支体能、无视风险的莽撞行为，看似复刻网红的壮举，实则漏洞百出，隐患拉满。很多年轻人被短视频滤镜给洗脑啊，误以为进藏就是随手打卡的浪漫旅途，却彻底忽略了藏区的真实风险。汛期山路滑坡啊，泥石流频发，窄路险段层出不穷，再加上海拔高反的一个加持，会大幅削弱司机的判断力，加速身体疲劳。平原的行车节奏你照搬进藏区，那就是赤裸裸的安全隐患，你也太不打老天爷当回事儿了你。最可怕的从来不是旅途的艰险啊，而是全网蔓延的无脑跟风流量套路。短视频把极端冒险包装成青春标配、潇洒壮举，只展现光鲜出圈的结果，刻意隐去背后的风险还有筹备。那无数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被情绪这么一裹挟，好，开始脑袋一热跟风上道。你要知道，咱说这不是小众创意，咱说你这是高危复刻呀。个人一时的流量狂欢背后是家庭公共救援体系来兜底买单，网红创意可以复刻，但是极端路况生命风险从来无法复刻。文旅宣传不该只追捧爆款噱头，更该守住安全底线，平台也需要做好风险引导，限流高危模仿内容。真正的青春从不是莽撞的冒险，真正的奔赴始于敬畏自然，流量转瞬即逝，生命可仅此一次，别为了博取点赞热度透支自己的健康与安全。青春从不需要赌命式的噱头来证明你的青春璀璨过呀。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斗康镇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17: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

0: 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文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七点。
3: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4: 爬起个三星吊起号，
3: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我家住在黄土岗。
2: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呢为各位送出黄土风歌曲专题的音乐节目。

壑连绵是陕北的脊梁，黄河奔涌是陕北的血脉。信天游的曲调呢，穿过千年的风沙，落在每一寸温热的黄土之上。陕北的歌呢，从来都不是刻意雕琢的旋律，是农人劳作时的随口吟唱，是别离游子的绵长乡愁，是黄土地生生不息的烟火与信仰。那今天呢，我们将以黄土风的金曲为序，踏遍了陕北歌两的沟壑，在歌声里读懂这片土地的沧桑与温柔，聆听到最纯粹最动人的陕北的声音。首先为大家送出的这首呢是黄土高坡。说起黄土风呢，总有一首旋律呢刻在几代人的记忆里，它唱出了黄土高原的辽阔苍茫，唱尽了陕北大地的坦荡豪迈。无需繁复的编曲，一开口呢就是漫天风沙万里山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各位呢送出这首黄土高坡，一起听一下。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感生灵》。《感生灵》呢是陕北信天游的经典的代表作，扎根陕北呢旧时商旅生活，记录了赶脚人呢奔波山野、踏霜沐雨的日常。那么我们说，演唱这首歌的演唱呢会原汁原味、质朴醇厚，不带一丝的刻意修饰，会完美的还原原生态陕北民歌的韵味。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简单直白，曲调呢是婉转悠扬，铃声、山路、归人、思念呢交织成画，可以说既唱出了陕北先民劳作谋生的艰辛，也藏着黄土儿女呢纯粹真挚的，是刻在陕北的山野间的原生态的绝唱。我们来为大家送出二强和丁文军的这首歌曲《感生灵》，一起听一下。

兰花花是陕北民歌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情歌的经典，流传百年，经久不衰。歌曲呢以陕北民间真实故事为蓝本，赞美了兰花花美丽、善良、勇敢、叛逆的品性，控诉了旧时封建礼教的束缚。曲调呢是高亢悠扬、婉转缠绵，兼具黄土高原的辽阔与儿女情长的细腻。歌声里有少女的纯粹温婉，有对自由爱情的执着追寻，打破了大众对黄土风歌曲只豪迈不柔情的刻板印象，让黄土地的温柔与滚烫生生入心，久久难忘。我们为大家送出张娜瑜版本的这首《兰花花》。

走西口是陕北极具代表性的离别的民歌，承载着一代人的生活艰辛与骨肉情。妮的演唱的是清亮温润，细腻深情，嗓音的是干净纯粹，将亲人离别时的不舍、牵挂与期盼演绎的催人泪下，曲调舒缓悠长，字字朴实，句句走心，没有华丽的词藻，却道尽了人间至真的至情。它不仅是一道呢离别的歌谣，更是陕北地域民俗与苦难岁月的真实缩影，藏着最厚重的乡土情怀。我们为大家送出王二妮的这首《走西口》，一起听一下。

0: 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送出黄土风歌曲的专题音乐节目。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杨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这首歌曲呢，是陕北信天游的传世经典，歌词呢是质朴通俗，意象鲜明的，将陕北山野风光与细腻相思呢完美的融合。见面容易落画画难，一句呢道尽无数无奈，山川阻隔的不仅是相见，更是藏在心底的牵挂。曲调呢是悠扬绵长，余味悠长，自带黄土高原的苍茫氛围感。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曲呢是陕北红色民歌的代表作，家喻户晓，代代传唱。歌曲呢以陕北特色山花山丹丹为喻，歌颂了革命岁月里陕北大地的勃勃生机与赤诚初心，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与地域情怀。曲调呢是欢快高亢，热烈昂扬，旋律呢是朗朗上口，感染力极强，歌声热烈奔放，大气磅礴，既展现了陕北山川的秀美壮阔，也彰显了陕北儿女积极向上、赤诚热烈的精神风貌，是黄土风歌曲当中兼具情怀与传唱度的经典之作。我们为大家送出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起听一下。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了，暑期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8点
3: 20 o'clock

是去看海，异星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4: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3: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今天为大家准备的金曲呢，有遗憾释怀，有温柔治愈，也有直面生活的勇气。让我们一边来听歌，一边来看看直播间各位听友发来的暖心留言。首先来为大家送出的是由张韶涵来演唱到的 C 大调。张韶涵这个人一听就给人感觉他的歌非常的励志，也很适合一些朋友在低谷的时候来听到的一些歌。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铁竹堂，能不能，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旋律温柔细腻，唱出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纠结的心事，温柔地问到我们心底当中的一些遗憾。

0: 现在你会不会太晚？
1: 生活里总有一些来不及好好告别的人和事，心底呢藏着一句迟迟说不出口的能不能。
0: 就算外面的女孩，
1: 这首经典老歌呢，温岚与铁竹堂的合唱，道尽了难言的不舍。
0: 该怎么说，当我知道怎么做，我不会一错再错，忘了以前痛苦的过程，我们要的只是结果。你问我回忆

0: 憾过后，我们总会发现身边珍贵的陪伴。那英的歌声大气又温柔，告诉我们世间所有的美好都离不开身边人的相守。
1: 你也许早已忘记，可是每次我想起
0: 那英极具力量感的嗓音，温暖又厚重，诠释了陪伴的意义，身边人的存在才拼凑出完整的美好的生活。

是有过这。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 APP， 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

听友小南留言说，下班路上听到这首歌瞬间破防，有一些遗憾只能藏在心里。阿泽说，每天下班回家有人等候，才懂什么是完美。接下来的一首歌，周杰伦写实的作品，褪去了光环，送打拼者的疲惫，再坚强的人也会有疲惫的时刻，来自于周杰伦《超人不会飞》。

们总会逼着自己做无所不能的超人，扛下所有的压力，可是别忘了，超人也会疲惫，也需要片刻的喘息。周董这首歌呢，唱出了无数打工人的心声。看到听友老杨留言说，上有老下有小，每天硬扛所有压力，这首歌唱完了，我感觉唱的完全是我。

接下来要送给各位的一首歌，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勇敢》。阿妹极具满是力量，鼓励大家呢放下胆怯，直面生活里所有的难题。

0: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大热的抒情金曲，来自于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失控的回忆，
0: 旋律氛围感拉满，允许负面情绪尽情的释放，雨落过后自由晴空。

0: 过。容祖儿情力的演唱抚平了所有情绪。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待。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机，让往事随风，回忆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演绎的话，梁静茹标志性的治愈情歌，温柔安抚内心，告诉自己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给自己多一点的包容。
1: 如果时间够长了，
0: 刚刚大雨过后呢，留给自己一点温柔。是别急，慢慢来，一切都可以。

这首歌我根本不想打断一点点。轻快甜蜜的流行金曲，旋律温暖又轻快，治愈完所有的负面情绪，来一首轻快甜歌换换心情。王力宏的干净温柔的唱腔诉说着最简单的爱意，所以也请各位珍惜身边一直陪伴你的人，送给身边陪伴自己的爱人家人，平凡的陪伴才最动人。

张靓颖的这首《轻轻》，曲调舒缓轻柔，音色干净空灵，像晚风轻轻包裹身心，可以抚平一天的浮躁与焦虑。这个时间段，让我们安静地享受片刻独处的时光。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徐佳莹演唱到的《言不由衷》，也是我们温柔治愈的压轴曲目。愿我们都可以放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心怀期许来奔赴往后的每一天。
1: 愿你永远安康。
0: 很多时候我们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藏起真实的情绪，
1: 飞翔。愿你真的
0: 像徐佳莹的这首歌一样，愿所有人不必伪装，永远心怀光亮，奔你的温柔前路。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开元盛世。历经了贞观之治的奠基，走过了五周时代的更迭，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后，励精图治，革新朝政，开启了唐朝国力最鼎盛、民生最富足的黄金年代。在开元年间，政治清明，吏治严明，朝廷精简官僚，整顿风气，

百姓休养生息，社会安定祥和，整个王朝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彼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会，街道纵横，商铺林立，商旅云集，万国来朝。丝路之上，驼铃声声，中原的丝绸、瓷器远渡西域，异域的珍宝、文化涌入大唐。开放包容的国风让大唐气度恢宏，风华绝代。经济富绽放的巅峰时代，诗坛星光璀璨，李白潇洒豪放，杜甫年少意气，王维清雅淡然，无数千古名篇诞生于此。诗歌、书法、乐舞全面兴盛，造就了独属于盛唐的浪漫与风雅。百姓衣食无忧，市井热闹繁华，安定岁月从容，这便是后人无限向往的盛唐气象。开元盛世也是古代中国盛世文明的巅峰，它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包容与强大，也沉淀出了华夏民族最昂扬从容的文化风骨。盛世终会落幕，但大唐留给后世的开阔胸襟、繁荣文脉与大国气度，永远镌刻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之中。穿越千年时光，盛唐风华依旧动人。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看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冬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轻轻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童小姐，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
11: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镇，听广播就听101。
21: 却输给了消防。
22: 高考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

0: 谈，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5: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6: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其余欢乐不停。
7: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只是等不到机会当面跟我提。思念其实不是这个歌的主题，我相信不只有我回忆是觉得吃力，两个男人极有可能终其一生只是长得像而已。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11:00。
3: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4: 那些你们
3: 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在音乐圈当中有很多人的名字一开始见到的时候就会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例如一个出生于书香门第世家的姑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为谢春花，还有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大叔经常在采访的时候笑自己是老腊肉却叫小雪。
1: 我们在那路口相

相似的形状，也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东西，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

谢谢反光镜乐队送上的我们的歌，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我们将听到 Charlie Puth Free。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我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综艺节目当中的作品，马上听到的是让我们非常动情的一首歌，来自于李克勤的现场演唱《红绿灯》。

有些人可能刚开始记住白安是因为他在五月天的演唱会当中来跟我们见面，还有人喜欢他是因为他的发声好像跟大多数歌手不太一样，乍听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大舌头，但是听了好几次之后你会发现他的魅力不仅仅在唱腔，还在于他自己的音乐创作。

0: 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夏季风中，
1: 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
2: 会怎样？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
4: 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防，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满了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1点。One o'clock。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2点。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3点。3 o'clock。

险恶，只能铤而走险了。翻山越岭过荒山野岭，把杂念结冰过，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总是

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是被公办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4点。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5点。
2: 5 o'clock。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早上6点。6 o'clock。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抚平就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3: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4: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你。
5: The atomic bomb may go off.
4: Darling, 你今天看起来很 handsome. 听懂了吗？为什么有人讨厌别人说话时夹着英文？
5: I'm gonna love you.Till I die.
4: 我是半灯，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亲爱的，你今天喝咖啡 or tea 就是茶啊？coffee 好了，不跟你闹了，我故意的，不要用这种怪异的眼神看我好吗？因为我昨天跟同事出去谈业务嘛，对方是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每三句话都必须要包含五个英文单词。洽谈的时候，我跟同事哭笑不得，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接下去。随后就在讨论说，为什么有的人那么喜欢在说话的时候夹杂着英文？是他不知道中文怎么表达吗？还是他觉得说英文显得自己很高级？你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呢？《围城》里有这样一段话，张先生和外国人来往惯了，说话有个特征，也许在洋行、青年会、福伦社等圈子里，这并没有什么奇特，喜欢中国话里加无谓的英文字。他并无中文难达的心意，需要用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儿还比不得嘴里镶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装点尚可使用，它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

先尝一下我给你手冲的咖啡，我去给你拿点甜品。不过我也看到过一个非常坦诚直白的回答，他说其实这就是个看人下菜的事儿。我在面对我同学的时候会直接用 PPT、 PS、 Siri、 iPhone， 因为我知道他们听得懂。我在面对我导师的时候，一起学雅思的同学、留学中介、英专的朋友，我会使用到 Darling、 Offer、 Pool、 Pepper、 Easy 等等这些词，因为我知道他们听得懂。而在面对我爸妈时，我会把以上所有词替换为苹果手机、录取通知书、截止日期、课堂展示、论文等中文词汇。在面对爷爷奶奶的时候，我压根连这些中文词都不用，尽量用他们能听懂的话来解释，或者就直接说手机、上网、录取等等。沟通是需要真诚与友善的，在面对明知人家可能听不懂的情况下，还要强行说英语而不加任何解释，你这就不是来交流的态度，你这是来找优越感啊。哪怕多费点脑子呢，你本可以说中文的，对吗？当然啦，曼东也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从国外回来，在一些主语和名词上一时之间转换不了中文思维，习惯用英文单词代替，那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单纯为了夹杂英文而去表现在什么动词啊、要求你啊、 take 一些 control， 问你一会儿要 go home 吗，这些就真的很没有必要了。那你的 coffee 喝完了吗？要不要喝一口我的 tea？ 好了，不闹了。你身边如果有类似夹杂英文的人而发生的趣事儿，记得告诉我哦。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良药，待会儿聊。

张卫博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或许现在的你很辛苦，跌跌撞撞一身伤，在状态栏里写下你的委屈跟抱怨，也许会有人马上来安慰你，但是并不会感同身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能看到胜利者的汗水，却看不到失败者的泪水。你要明白，不只是只有你一人在忙碌，大家都各怀心事，默默付出。这点伤真的不算什么，苦当作礼物，永远在路上才是一生不改的风景。一路上会有音乐陪伴的，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音乐世界当中。

说一辈子在一起的，跟说我们分开的，往往是同一个人。但那些你听说不好的人，却会在你摔倒时候扶你一把，在你炫耀成绩状态下呢，给你点个赞。所以永远别从他人的嘴巴里看人，自己用心感受。真正对你好的，不会急于让你知道，他们就好像天上的星星，在你抬头时才会看到闪光。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早上8点。
3: 8 o'clock。